0: 是吗？退。这会不会给我安排个开心的哦？
1: 好。
0: 那现在我们是说怎么去安排个开心的事儿？
1: 下次我再做事。
0: 不是我的朋友，是 actually at home at the time。
1: That's what she's feeling.

0: 徐百川。
1: 下徐百川。
0: 啊，下三零二零是现在开的，是新车三零三十九。
1: OK， 二十。
0: 15. You go to the front of the CC check, 16 minutes, passing in, please.
1: Proceed.

0: 这样出山出体出全身，这也是一个分工。每个也是一群脑中的
1: 28903
0: I'll see you
1: clear car 16 pending no priorities.
2: 接下来是一个大计划。